0: 哇，三年了，不经不觉就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
1: 真的三年又三年，大家知不知道我 call 紧
2: 无间道？
0: 系咯，三年啦！呢、這个我哋今集咧，今日就趁住呢个时候啦，一年按住澳洲嘅年期结束咧，六月结束，咁就回顾一下自己嘅工作啦。咁喺 FreeCL 有呢一个广东话嘅平台，咁系咯 ，Kelly， 你记唔记得我哋点样开始噶？
2: 我哋系点样开始嘅咧？就系、是、话说，应该系我哋两个都差不多要。交我哋嘅 PhD， 交完 PhD 之后咧就冇乜嘢做，游手好闲。
0: 系，其实唔应该游手好闲，所以而家比较惨，而家要追翻啲文嘅进度。系啦，但我哋就唔小心游手好闲咗。
2: 咁但系都系多得，应该系 Katie 同埋 Johan 系咪啊？
0: 嗯，
2: 去揾到呢一个机会，知道 3CL 其实一路都系运作紧好多社区。是一个社区电台啦，俾社区人士各界可以propose 我哋嘅一啲用翻自己母语或者 community language 去做一啲节目，为翻我哋嘅社区服务咁样咯。咁跟住应该系大家咧贸然就 send 咗一个 proposal， 应该系你话俾我知啊，原来广东话喺墨尔本。定是澳洲呢，都是一個很在澳洲是一个很多人用的一个
1: 英文以外的。
0: 是英文以外第四大。
1: 是英文以外的语言。Okay，
0: 是英文以外的第四大的语言。
2: 所以有一个广东话的节目应该是应该的。
0: 是啊，很威风的，那时候一直看在这里。其实都挺说服人为什么被这个广东话的空间呢，其实在澳洲无论是旧一代多一点的移民都不一定是来自香港。其实在可能老一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乎越南都有很多粗广东话的人士。其实我们之前在上年有一个节目是讲 public housing 的，因为要在維多利亞省呢，咁呢公共房屋就要被清拆曬啦。咁喺咁就咁啲人何去何從呢，本身住喺度，本身已經好多年有嘅社區網絡，咁佢哋有啲咩安置嘅方案啊，或者佢哋有冇得 say no 呢，佢哋成個社群其實基本上就瓦解咗。咁我哋嗰一集我記得請咗一位喺公共房屋居住嘅居民啦，咁佢都係喺越南生活過的，然後講廣東話的uncle 啦， uncle Tim， 咁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墨爾本公共房屋嘅一啲過去同埋現況同埋嗰個未來嘅不確定啦。咁其實而家嗰個爭議都繼續進行緊嘅，即係一路都大家希望呢個計劃可以有一個公平啲、透明啲嘅安排咁樣出嚟。咁所以我會話係咯，嗰陣一睇嘅時候，哦，墨爾澳洲原來廣東話係第四大嘅喎，咁都好多人講嘅喎，咁又有我哋呢個空間。都幾好啊，係啦。
1: 我哋係咪即係我唔係一開始就join 呢個？
0: 咦，你幾時 join 啊？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1: 哦，係咪2024？我記得第一集有份參與係2024年9月嗰時之前，大家有即係可能我有幫手我哋嗰時廣東話教學。唔同，即係Little Bean Cantonese 同埋其他喺墨爾本嘅廣東話教學嘅佢哋點組織，我哋嗰陣時有籌款，嗰陣時我去幫手，但係嗰陣時都仲未正式 join， 我都冇一個正式嘅日子，但係我就係試完係因為我哋有個共同朋友叫 Coral， 係佢同我講有呢個節目，我記得係2023年7月嘅時候。
2: 哦，即係原來有人聽嘅
0: ，Coral 俾人點咗名啦。有，邊個話冇咧？我哋有讀者來信㗎。
1: 因為係啦，跟住佢同我講呢個節目，跟住我真係記得，跟住我就去 search， 跟住我就開始聽，做咗聽眾，跟住我就喺係咯，2024年嘅農曆新年喺香港人嘅一個市集就去咗親自去認識 Katie 同埋 Johan， 咁就係咯，就係咁樣識你哋。跟住就慢慢就培養咗。
0: 我都記得 Stella 一開始嚟我哋嘅節目

0: 嗰度做嘉賓，佢係因為 step 另一個身份咧，佢係一個可唔可以叫你做一個業餘 DJ 啊？
1: 可以，
0: 專業 DJ。
1: 啱星期日，你又
0: 係啦。
1: 我唔係專業，我唔係專業，我唔可以話。係
0: 啦，佢呢個嘅興趣咧，step 咧係會為大家帶嚟好多香港咧本地咧獨立樂隊啦，加一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我見到咧中島美嘉係你常常喺你嘅 mix 裡面都出現。
1: 係咩？我都見，我睇，我唔係常常。
0: Pretend Radio 啊！
1: 哦，係啊，嗰陣時係咯，想有啲 throwback 嗰陣時，中學會成日聽，
0: 係啦。
1: 但我都而家都仲有留意，唔係其實嚟即係移民咗，唔係移民，即係嚟咗澳洲咁耐，係有一段時間係冇聽廣東歌，或者係好少講廣東話。但係真係19年之後，跟住再加上疫情，就係聽翻或者係留意翻好多香港或者即係廣東話嘅資訊，跟住就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真的給了我一個機會去不只是說廣東話，但是可以推廣廣東話，還有去，尤其是這個語言在澳洲這麼多人說，還有可能 有一個少少存在危機，都未到這個，我們有排都未到這個點，但我覺得是推廣廣東話，也都藉著這個節目認識到很多學緊廣東話嘅朋友，跟住可以去訪問佢哋，覺得係一件好美好嘅事。
0: 係係，
2: 有趣喎。
0: 係啊，呢啲我哋都未聽過，今日同大家一齊聽Steph 嘅
1: 嘅點
0: 係啦，點樣嚟到呢個節目？因為係咯，好快我哋純粹就係話哦，Steph你 DJ 喎，你有好多音樂認識好多喎，咁你就嚟過嚟分享你嘅音樂啦。咁係慢慢咁樣由呢方面好快就用你嘅用途去了解你，冇用咗人去了解你，你移民嘅故事去了解你。
1: 可能是因为有些都有自己的一些感情投射，可能真的有去到2019年之前，真的会不是说都以香港人身份为傲，但会真的觉得自己啊好西化，哇我没有跟香港人一起hang out，哇好像很融入这里，就是澳洲这样。但其实我觉得是有少少不是自己呃自己，但是即有些是忘了近，是真的有幾年是會這樣的，即初初來到這幾年，但是之後就慢慢地好像重新認識自己和對香港的聯繫，或者是的，和情感
2: 都是分了時期的。我想剛剛移民到外地都有初期的時候，一定是可能排先的是融入個地方當地文化，認識當地的朋友，然後認識下你的社區，知道哪裡可以買到東西，起碼即生活方面可以順利一點。跟住可能過了，我不知道你多久了，過了 幾年之後就會覺得有些東西是好像miss 咗喎，即係有啲嘢唔夠喎，咁樣我會慢慢地而家會有少少覺得咁，有陣時會諗起可以喺邊度食粥啊，可以喺邊度食腸粉啊，有啲嘢唔係淨係口味嘅，可能廣東話都係嘅，啲嘢好似甩咗咁樣。
1: 我估係同埋唔係轉捩點，但係令我即係當頭棒喝嘅一個 moment 就係疫情之後翻香港，跟住我啲以前大學啲朋友同我講話。哇！你講廣東話有口音，
0: 廣東話有口音，
1: 我真係喺外 X 咗，真係覺得唔係啊嘛！竟然原來真係會，即係佢哋唔係
0: 最大嘅侮辱啊！
1: 唔係侮辱，但係覺得嗰下，即係而家差唔多4年前，我而家仲記得嗰下嗰個感覺係死咯！咪真係脱咗節，或者係即係嚟咗外國一排，跟住係咪真係會好似抹去咗自己嗰個本土氣息，就令到啲人會。就算是很久沒聯絡的朋友，然後見回會這樣有這個感覺，覺得但是跟著又不是很上心，但是覺得我會可能之後會留意自己講廣東話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語氣，還是是的，覺得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是一個很複雜的心境，因為你是好像始終你都是每隻腳在不同地方sorry 我找不到那個形容詞，但是是心是香港，但是你是始终是一个移民了的人，所以就会有一个 一路都是由兩種不同的文化去分途自己，跟住個自己係一路個思想或者係都係會變緊個內在。
0: 嗯，咁咧係一個咁感性嘅 moment 啫，咁就俾你揀一首歌分享啦。既然有陣時語言表達唔到，
1: 語言表達唔到，
0: 咁就我哋憑歌記憶。
1: 我想播我估 Kelly 陳慧琳的《風花雪》，因為可能是同埋依兩三年又聽翻好多廣東歌，以前都成日聽，但是而家係真的會去欣賞佢嘅歌詞。
0: 嗯，好啊，
1: 始終都係廣東歌嘅精神，就是個歌詞好重要。
2: Kelly Chan 啊，以前咧係啦，我咧不嬲個英文名係 Kelly Chan 嘅，跟住到陳慧琳紅咗之後咧，大家就以為我抄佢啦。跟住
0: 你先嘅，
2: 又或者大家就好容易記得我個名。
0: 係啊，係你先。
2: 係啦，但係明明我先嘅。
1: 但係佢個 chain 係 E， 即係佢。
0: 佢係 E 嘅咩？係喎，係 E 喎。
1: 我第一隻 CD 買，小學嘅時候即係買 CD 聽，即係屋企人買啦，當然係陳慧琳嘅 CD， 跟住嗰陣時就愛上咗陳慧琳。
0: 嗯，
1: 係唔知差唔多98年咁樣，我冇唔好記得。
0: 係啊 ，Kelly 陳慧琳抄得唔足我哋嘅 Kelly 啊，爭緊個字母。好啦，送俾大家《風花雪》陳慧琳嘅。

0: Hello， 欢迎大家翻翻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Cell 社区电台855 AM。好啦，又到咗广告时间啦 ，Radiothon。
1: 哦，系咪要大家捐钱？系啊，如果想退税，
0: 个财务部喺嗰边。
1: 如果大家想喺税季结束之前退税咧，就可以打电话去0394198377去捐款，或者系 send 短信去0488808555，又或者去www.3cl.org.au 去直接捐款。揿我哋嘅节目，
2: 除咗可以退税之余，其实都真系庆祝3CR 呢个社区电台50周年。
0: 哇，50周年啊！
2: 咁咧，亦都同时间又庆祝下我哋学讲嚟住学讲嘢嘅3周年。
0: 系啊，3岁啦。
2: 3岁其实真系一个小童噶咯，
0: 小童用人嘅计法，用猫嘅计法就都青少年啦。
2: 头先咧，啱啱讲咧，即系啱啱 Steph 讲咪话，即系讲广东话，有阵时咧耐咗冇讲咧，好似生锈咁，我都会有少少咁嘅感觉。但系讲开又讲埋小朋友咧，我而家咧见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地嘅朋友咧，开始为咗融入英国又好啦，澳洲又好啦，跟住佢哋系屋企嘅下一代，移咗民嘅下一代，香港人又好，日本人又好，又或者有啲欧洲人嘅家庭，佢哋喺屋企讲英文嘅、哦，咁跟住我见到佢哋嘅小朋友咧，teenagers 又好，对住翻对翻爸爸妈妈咧系讲英文、哦，跟住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佢哋父母嘅母语都可能系日文、廣東話，或者我有個朋友是 Serbian， 跟住對住佢哋係會有一個咁樣嘅隔代，唔同咗嘅語言、家庭語言。你哋有冇咁樣感覺？我哋嘅 producer Jahan 就係咁嘅，講英文。
0: 講英文，但又有法文，但係簡單嚟講，要揾一個語言係大家都識講嘅，只要屋企人。咁結果大家都用緊一個功能性咁樣去講嘅語言，但係冇一個語言係真係好對自己係真係你自己嗰個內心嘅語言咯。我記得嗰日我唔記得睇到一句對白啊。我唔記得咗咩戲啦，一個小片段咁就話咧，兩個唔同語言嘅人，咁佢哋拍拖啦、結婚啦，但系佢哋就話永遠咧，我都唔能夠明白你喺夢裡面嗰個語言啊。
1: 哦，我知呢個咩
2: past life，
0: 哦，點解大家都記得噶？
1: 呢個一幕都幾深刻，
0: 係啊，呢幕都好深刻，
1: 幾好睇嘅。
0: 係啊，我都覺得係好似係有好多嘢去到某個位係表達唔到嘅，如果唔係而嚟到呢度，我嗰個感覺咧係英文冇好到，但係廣東話就差咗。
1: bilingual 係啦，我有時真係會忘，即係講英文死啦，嗰個字又唔記得係乜，跟住講廣東話，跟住嗰個字又唔
0: 記得係乜，跟住就唔知點。
1: 係個，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現實嚟嘅。但係可能即係伴侶佢哋有時我真係好掛住可以用廣東話鬧交。不是鬧交，但可以
0: 鬧得不盡興，
2: 鬧得不盡興，不可以講一些很俗的
0: 事情，還有有些表達，譬如你，譬如我以前在家裡有個很有趣的，經常在那裡說，我兄弟姊妹之間，我們很不喜歡大家站在個門口裡面嗰度壓住條路，即係香港有土地問題啊嘛，間屋咁我哋就成日都會話：你出就出，入就入，唔好出入入。咁我記得咧，呢啲類似有陣時都唔係粗俗嘅緣故，有陣時喺呢度見到咧，都依然有啲係，唉，嗰個人想點咧？佢壓喺個門口度，佢一係入一係出，你企喺度，你頂住你想點咧？我有陣時都會有啲香港人個暴躁咧，你即係出街咧，啲人你行快啲啦，咁即係唔好阻住啦，咁或者你決定好自己行邊尾，咁樣即係都會心裡面有呢啲好 mean 嘅時候。
2: 廣東話係一個有一個 mean 嘅成分，係啊，一個blunt 嘅，
0: 幾流暢，但用英文嘅時候就即刻唔可以咁樣咁快咁樣話啦。
2: In or in, out or out，don't
1: be in and
0: out，out out。
1: 唔係我即刻諗起譬如如果有條友阻住睇電視咁樣，跟住你可以話你食玻璃帶嘅，但你 用英文講就即刻冇霸氣，即刻係
2: 冇咗嗰個人
1: 魚。Eat glass， 係
0: 啊
1: ，growing up eating glass 我心，
0: 係咯，都唔明你講乜，同埋太長啦，係。
2: 同埋香港嗰啲疊字咧，又真係冇辦法翻譯到噶，暖粒粒、凍冰冰、軟腍腍、硬骨骨嗰啲咧，你係我係嘗試想翻譯呢一個語境俾人，另外啲人聽係講唔到呢個感覺。
1: 啲語氣助詞都唔得，即係就算係啲咩咯咩啊嗰啲，好難好難解釋，我覺得真係。
0: 所以我覺得除咗
1: 情況之下用啲字，
0: 係除咗廣東話之外，其實每個語言都有佢自己嗰個特別嘅表達啊，有一個特別指涉事物嘅方式啊，有陣時佢有一個idea， 有一個感覺，有一個概念，有一個狀態係其他語言未必有或者未必一模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其中 3CR 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們有好一部分 community language 的 program 啦，就大家都用不同的語言、除了英文以外這樣去廣播。其實這個都是、某程度上你都是一個很重要去保育不同的知識體系，不同的、世界觀的一個、舉動，我會說。所以都大家記得支持啦 ，Radio Fun。咁除咗我哋廣東話節目，我哋 Community Language 仲有好多其他嘅節目噶。咁咧，而家到我係咪啊？到我播歌，到我揀歌。我哋今日三個人都齊曬喺度輪流，張慳唔喺度。咁咧，我揀大家咧。咁今日當Kelly 提起啦，我哋要諗呢一個三周年回顧的主題啦，咁我自己就諗起 Beyond 十八呢首歌。咁我最初聽咧，其實就唔係聽 Beyond 十八嘅版本嘅，係 My Little Airport 嘅版本嘅。咁我純粹覺得呢一首歌咧，係好似講緊你對年青嘅時候嘅自己，十八歲嘅自己有一個對話。咁我覺得一首好感觸嘅歌啦。有陣時嚟到呢一度，其實都唔單止係移民啊，或者一啲可能香港政治很多的變化，社會很多的變化，那來到這裡你會有感觸之外，那畢竟你都覺得有時候想起我自己長大到這麼大的人了，我不會透露年齡了，那你長大了這麼大的人了，那就是來到這裡的生活那種的漂泊，然後想起自己做的很多決定你都會想對還是不對，那所以這首歌呢我覺得都挺感觸的，那就送給大家了，18 Beyond。

0: we're celebrating 50 years of 3CR on Saturday, the 4th of July at Collingwood Town Hall. There'll be stalls, displays, great food, performances, activities, prizes, and so much more. It's a birthday for us, and we can't wait to celebrate with you. Saturday, the 4th of July, Collingwood Town Hall, 11 a.m. till 4 p.m. Bring your family, tell your friends, all are welcome. 3CR, celebrating 50 years.
1: Let us know you're coming. Go to Humanitix and search for 3CR to RSVP.
2: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你听紧嘅系 Free Style 社区电台855 AM。
3: 嗰日咧，喺个社区活动咧，有朋友咧走嚟问我哋，其实佢哋如果调教唔到855 AM 咧，系可以点样听嘅咧？我哋嘅节目。
2: 我哋系可以上网听嘅，咁咧上网可以啦，亦都咧有一个 app 咧叫 Community Radio App， 咁你喺 App Store 嗰度揾咧粉红色咁样嘅，桃红色咁样嘅，咁佢就唔单止可以听到 Freestyle 啦，仲可以听到其他唔同嘅电台嘅节目嘅，咁就系咯，嗰、个 app 都几好用嘅，有阵时我哋喺 studio 都会睇下自己把声系点样，我哋都会喺嗰度即刻揿嚟听。
4: 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那个 app 系咪要？live 你才可以听到，即如果听翻之前嘅节目，
2: 听翻之前又上网听
4: ，Freestyle 个网系
2: 系啦，
3: 同埋个 app 咧有个好处系可以校闹钟嘅，即系原来系啦，咁我就会 set 咗个闹钟，逢星期四6点钟咁可以提示 Hong Kongology 咧就 on air 啦咁样。
2: 哇 ，Kelly， 原来你系
3: 忠实拥趸嚟噶，
2: 你系、有一段时间咧，过去呢3年咧，虽然你一直要拒绝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同Hong Kong Knowledge 嘅节目，我哋会见到你唔同嘅地方嗰度做啦，然后 send 过嚟啦咁样。其实你喺一路喺远处咁样去继续呢个工作，同埋守护住我哋咧。你啱啱先翻嚟住，咁所以要用 app 听咯。如果唔系，你
3: 咗神喎、
4: 去天上的一朵明。
2: 明星一阵就播翻首《今夜星光灿烂》咁咧，呢一个系啊咩？我啱啱讲到边啦？啊，我啱啱讲到咁，你阔别咗 Melbourne， 阔别咗澳洲一段时间啦。咁你近呢几个月再翻翻嚟，你觉得点样咧？
3: 嗯，我谂讲阔别又我又阔别咗，真系 Melbourne 一阵嘅，但系咧原来系冇乜阔别。Hong Kongology 嘅，因為我好記得喺一個渺無港人嘅 Gothenburg 喺 Sweden 咧，即係瑞典咧，竟然俾我遇上 base 喺挪威 Helsinki 嘅一個香港人咯。佢唔係樂文，佢係 DD
2: 哦 ，DD
3: 佢係做木嘅工匠咁亦都係做得好好啦，有自己嘅 studio。咁俾我遇上咗佢之後，梗係捉住佢訪問啦。咁頭先 Katie 講嘅樂文就係 base 喺阿姆斯特丹嘅，咁又係輾轉之間認識咗佢啦。但係佢最近咧Lockman Chan 咧就啱啱搬咗去台灣，
2: 哦，
3: 台灣度做教授，所以係啦，香港人真係散佈喺唔同嘅地方。咁我兜兜轉轉翻翻嚟咧，我覺得今次即係2年冇喺 Melbourne 生活咧。我覺得個 city centre CBD 忙碌咗好多啦。有陣時行下會覺得，咦，點解好似香港銅鑼灣咁樣啦？同埋啲嘢一般嘅物品貴咗咯。即係價格上升
2: 咗好多，
4: 同埋眾多咗啲手搖飲品店。
2: 手搖店，
4: 手搖飲品即係
3: 手搖飲品店，
4: 珍珠奶茶店咯，叫 sorry， 呢啲唔知乜鬼用
3: 啲機搖啊，其實
4: 係眾多咗，我覺得哇，係越開越多。我估係呢個 ，sorry， 我扯好話題係，我只係知道係喺唔同嘅西方，所謂西方國家都係有好多呢一種嘅大陸或者台灣資本係，即係一啲以前啲 Chinatown， 即係紐約嘅 Chinatown 都係已經係即係逼走曬啲獨立嘅。即係以前可能最個講廣東話嘅華人嘅店鋪就係開曬啲嗰種珍珠奶茶店，就因為我估係一個 泛亞社區或者係 ABC 即係嗰啲第二代移民都好受歡迎，所以就即係連鎖嘅珍珠飲品店，我就覺得係咯個市容即係喺墨爾本都多咗好多。雖然有時我都會偶爾都會飲下，都覺得真係幾好飲，但係覺得哇，使唔使咁多？
2: 係真係多，
4: 有時好似嗰種翻咗香港感覺，即係有時好條街好多鋪頭，好多嘢賣，跟住心諗使唔使咁多鋪頭？點解要咁多鋪頭？
3: 多咗好多人喎、啊！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咧，2024年初咧，仲係喺疫情之後嘅偏後期啦，變咗啲人係慢慢出翻嚟啦，跟住好多鋪頭係執曬粒啦，所以而家真係換咗一個景，換咗一個好忙碌嘅景況。
2: 係啊，係啊，真係忙碌咗好多，同埋百物騰貴。即是很多嘢都食材都貴咗。講起食材咧，其實咧今個禮拜六啦，嚟緊兩日之後，6月27日，咁係 Brunswick 嘅 Shop Bar Up， 咁係387號維多利亞街 Victoria Street， 咁就我記住係 Brunswick 嗰、那個，唔好去錯 Richmond 嗰、那個。咁樣咧就有我哋就有一個小小嘅 fundraiser 啦，咁當日咧都會有一啲香港 themed 香港主題loosely 啦嘅食物咧，咁樣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大家嚟食 lunch 啊，或者嚟食個 tea 啊，由11點到7點啦，我哋當日會 run， 咁就你當日扣除呢個食物成本咧。咁咧都係會同埋除咗食物成本，我哋有 craft 嘅環節啦，一啲必要嘅成本之後咧，咁我哋嘅收入就會捐俾 Radiothon 啦。咁就係希望大家嚟支持啦。咁
4: 我哋 craft 環節會整啲咩？
2: 係好問題 ，craft 環節咧。咁我記得上年咧如果有嚟到我哋 Radiothon 嗰、那個Hello Kitty 日啦，咁我哋咧就有就有啲主題嘅包啦，貓貓主題嘅包，咁今年咧都係會繼續有嘅，但係數量就會少啲啦，因為咧都真係整得幾辛苦下噶，即係你每個我哋嘅義工團隊咧，我哋嘅友好咧，佢係真係用天然色素整啦，紅色就係 beetroot 啊，黃色我唔記得係 turmeric， 南瓜黃色係南瓜，咁
4: 黑色
2: 好似係竹炭嗰類嗰啲朋友啊，咁咧咁所以係特登嚟台灣買咁樣過嚟嘅，咁所以亦都唔係講緊成本嘅問題，而係講緊你喺呢一度要買到一個天然嘅色素而啱整包類饅頭中式嘅饅頭，咁係要少少心機啦。咁就咁而整嘅過程咧，都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就今年嘅數量會比上年少啦，咁大家就記得早啲嚟買啦。咁但係我哋當然啦，仲有其他嘢食嘅，咁係啦。咁另外咧，除咗6月27日今個星期六嘅節目之外咧，咁喺7月4日。這個日子呢，剛剛大家聽廣告都聽到了，就是 FreeCR 50周年的慶祝活動啦。當日呢，在這個地點是什麼呢？
4: Collingwood。
2: 是的，在 Collingwood
4: 的 Town Hall，
2: 的 Town Hall 呢，那就有很多不同的攤位啦，不同的活動呢，都是一起慶祝 FreeCR 的50周年，咁一個小 party， 咁大家記得咧，當日都嚟支持啦，玩下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噶，唔同嘅節目都有唔同嘅 offering， 有整單車啊，有好多好新奇嘅嘢噶，我哋睇個 line up，
4: 仲有音樂嘅，相信應該有，
2: 係啊，
4: 同埋係咪10:30至5點，我都。類似呢個時間，對唔住。
2: 係啦，我哋詳情咧就請大家去 FreeCR 呢、這個。其實我記得好似係10:30定11點，係啦。總之唔係十點，因為10點係我哋去 set up 嘅時間。咁咧
4: 係
2: 啦，係啦。咁就大家記得當日留意我哋嘅動向啦。咁就多多支持啦。7月4日，好咁係咯。啱啱 Kelly 講到去過去
3: 墨爾
2: 本的變遷，墨爾本的變遷，佢帶住呢個 Hong Kong Knowledge 衝出國際，好威水，
3: 犀利，漫遊咗北半球，
2: 係啊，漫遊由南半球去到北半球，我都好威喎。咁係啦，其實隨住呢3年，我哋都一路累積咗好多唔同嘅人嘅關係啦，唔同嘅 對話啦，都累積咗好多。
3: 你有冇啲咩特別深刻噶？
2: 我特別深刻啊！我其實覺得最深刻反而係開頭。我好記得咧，有一集係同好開頭嘅時候同 Louis Salim 咁係 The Incredible Indelible City， 係啊，咁香港都係 Incredible 嘅。咁咧係啦，呢一個書咧講九龍皇帝啦，講香港嘅主權嘅問題啦，講香港嘅當時 protest。即係佢成個城市一路以嚟嘅 resistance 啦，我會咁講。咁就同九龍皇帝嗰個喺城市裏面書寫嗰個嘅扣連。咁係我記得當時 Louis Salim 過嚟分享呢本書嘅時候咧，我記得係我同 Kelly 初開始做節目，就係比較做得比較唔係太知道自己想點。
3: 甩咳咁啦。
2: 係啦，咁咧，但係 Louis 咧係一個好有經驗嘅journalist 啦，咁佢就同我哋咁一路帶住我哋去做，咁我會覺得喺香港，我覺得喺做 Hong Kongology 嘅時候，係真係有好多唔同嘅人係嚟自同香港人嘅群體啦，嚟自同香港有感情嘅人啦，咁樣去一齊去建立起嚟，就唔係係一個好collaborative 好 co-creation 嘅關係咯。咁 Kelly 你咧？
3: 佢本書都係講關於逐漸消失的聲音嘅，即係九龍皇帝嗰啲文字咧，俾政府又好，清潔工又好，慢慢洗禮嗰啲會消失，失去咗嘅聲音，
2: 清潔香港
3: 一個好係啦，好出嘅主題。咁即係慢慢地，其實幾年間。講翻失去的聲音在香港真的手之不盡，而且記憶呢，我們的記憶也都慢慢地被洗去了，變成是其實我就有些感覺，就是哇，如果我們不每個星期走在一起，起碼講回一些近況啊，樣其實是很容易不記得了，因為即人有身處在外地啦，跟住又唔係太知道香港嘅即時嘅近況係點啦，咁跟住消失咗嘅報章又多咗好多啦，變咗好似我有時想揾啲資訊啊，揾啲關於香港嘅，其實越嚟越難咯。所以冇話去到呢度啊，我都想聽翻首歌嘅，就係咧。頭先你咪講咗你中意陳慧琳嘅，我咧就都係啲中學時代咧係好崇沉迷鄭秀文嘅，咁但係咧我諗翻起邊首歌咧，咁比較近期嘅一首歌，雖然話近期啊，應該成五六年嘅啦，就係、是《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有一啲詞咧又真係。係啦，我們都是這樣 ，Sammy Chan 係啦，有啲。詞咧又真係好黑點講咧，好深入心入肺。佢話咧，兒童有著兒童畏懼，成人都有成人唏噓，年年適應，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著面對。好多好多呢啲好深嘅心入的意義呢，在這些中文詞裡呢，有時候冒然聽到之後會覺得哇，其實又好像講緊我們的生活一樣，
4: 好像有時候喜歡廣東歌，是好像它可以很扼要地就是精準地講了代表你可以被代表，你想被代表就被代表，即是對號入座，你可以立刻很精準扼要地講出你的心聲，這個就是廣東話的美妙。
2: 好啊，送給大家 Sammy 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